0: 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，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属于劳动者，幸福属于劳动者。2026年五一劳动节，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。劳动最光荣，奋斗最美丽，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。
1: Such a beautiful day. Give me some drum. Hi-hat. And bass.
2: Yeah. 我要介绍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给你认识。
1: You ready?
2: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？
1: Yeah.

0: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1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那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.9音乐广播。

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，假期快乐，我是清月。这张音乐明信片将从伊犁河谷寄出，请你查收。这张明信片上是天山碧湾里的伊犁河谷，颜色是浸染了薰衣草的紫、麦田的金与雪山的白。它是西部的狮岛，是塞外的江南，是草原文明和绿洲文明深情拥抱的地方。河水滔滔，讲述着张骞凿空、左公西征的往事。风过草原，传唱着黑走马与草原之夜的旋律。这张明信片的正文由西行人乐队为我们奏响。伊犁河谷这首歌让这片河谷变成了一个活着的、呼吸的巨人，如奔腾的伊犁河，如厚重肥沃的土地，如历史前进的脚步，如穿越期间承前启后的风。它是一曲关于行走与扎根的颂歌，它歌颂所有向西而行、在此驻留、开枝散叶的生命力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这片土地的故事从未结束，它就在每一粒破土的种子、每一段崭新的旅程里，成为你心中关于远方、关于生命广度的一次回

0: 惠民家装补贴节，国补、长补、齐补三重叠加，两大保险齐助阵，没有套路只让利。惠民减负装新家，零公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从规范合同履约，守护交易安全，到保护创新成果，激发创造活力，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。
2: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清茧，
3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。

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，100平米仅需79800，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，免费设计，金牌施工，一站式全包整装，装得好，省得多，包得全，质量高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一个冬天，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，趁车少赶紧出
2: 行。凌晨的快速路，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。

0: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，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信任。
1: 取餐、送餐，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，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。
2: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，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。
3: 在希望的田野上，以科技为犁，智慧为种，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。
1: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，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，致敬最美劳动者。
4: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，重磅让利，聚会全程，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、施工、选材，一站式搞定。五一专属特价套餐，多重装修好礼，超值优惠补贴，错过再等一年。抢订热线0991622555。
5: 听音乐就听103.9的，经典的、流行的，总能找到你想要的。
6: 大家好，我们是
7: 信乐团。